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2: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我是主播珊珊。
2: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

0: 质量发展，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落地见效，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底线，持续扎实化解历史矛盾，维护人民利益，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同心协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扎实推进政治建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筑牢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不断提升援战保战综合能力，要持续巩固发展军民鱼水深情，深化军地融合发展。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侨务管理和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加强与海外贵级百级侨团侨社的联系，利用侨家小院、侨联工作站等各类联谊平台，做好侨界人士感情维系、联谊交流、招商推介等工作。
1: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
0: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市正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通报案例为镜鉴，举一反三，真正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抓细抓实抢险救援、险情管控、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责任制，推动责任下沉到乡镇、到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健全并落实预警校应、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确保指令传递快速、研判调度科学、应急处置高效。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河道堤防、城市内涝、在建工地、涉水道路、养老机构等关键部位，加大隐患点、野外流动作业人员排查管控力度，坐实转移人员后续跟踪劝导，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落地。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过关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工作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要抓实监测帮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帮扶，确保应纳尽纳，不落一人，要逐村逐户开展回头看，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抓实产业就业帮扶，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 要抓实异地搬迁后续扶持，

0: 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抓实群众认可度提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扛起新时代审计使命担当，围绕中心大局，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和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加强审计，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要深化监督成果运用，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一体推进。要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实现经济体检与政治体检有机结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擦亮国家审计金字招牌，为高质量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8月3号，全市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丝毫侥幸。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责任感，抓紧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永超要求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抓实关键环节，拉网式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建筑施工方面，要加大对违法施工、违建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工地用电、特种设备、高空作业施工流程。在道路交通方面，要统筹多部门对山区公路、急弯陡坡等隐患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大力整治三轮车、低速四轮电动车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在消防方面，要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改。在农业农村方面，要对农村自建蓄水池、沤肥池等各类有限空间开展排查整治，普及科学施救知识。在文化旅游方面，要全面摸排涉水涉崖景区及野景点等风险点位，从源头防范化解山洪、滑坡等事故。在矿山、水上交通、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也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王永超要求要对标考核要求，加快补齐短板，以考促改提升治理能力。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机制，推动企业隐患自查由他律向自律转变。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整改工作机制，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完善长效机制。王永超强调，当前我市防汛救灾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重大政治责任，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原则，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灾害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组织观看了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分别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凌云县、右江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0: 龙林融媒记者杨龙、杨朝新报道。近日，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龙林各族自治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市级决赛一等奖。龙林获奖项目通过系统整合本地特色农业、非遗民族文化、乡村生态旅游优质资源，搭建一体化产业发展体系，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既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增值增效，又助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焕发新生，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1: 这次能够拿到一等奖，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它不是对我个人创业的认可，更是对我们龙林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创业团队的肯定。
0: 该项目落地运营以来，重点吸纳本地农民工，脱贫群众就近务工，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村民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同时，项目有效激活乡村人才资源，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留乡，为龙林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注入鲜活力量，成为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产业促共富的标杆示范项目。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1: 现在家乡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政策扶持越来越到位，希望在外打拼的同乡朋友们敢于回乡尝试，勇于扎根基层，只要脚踏实地，实干肯干，在家乡同样能够实现创业梦想，收获价值，带动邻里共富。
0: 近年来，龙林各族自治县持续深耕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创业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乡土特色创业项目，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2: 西林融媒消息，8月1号晚，西林县古丈镇5人制男子足球赛圆满落下帷幕。相较于精彩绝伦的赛场比拼，本次赛事以当地原生态土特产作为赛事奖品，成为刷屏网络的一大亮点。当晚的决赛精彩纷呈，全体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经过多轮高强度鏖战，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健的赛场发挥和过硬的综合实力，成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颁奖环节，一头头一只只原生态的本土畜禽特产取代了传统赛事奖品，硬核又暖心的乡土奖励成为本届赛事最独特的名片。球员王豪：
3: 特别荣幸我们获得一头黄牛，心情特别开心，很激动，希望下一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 球员陈维杰：
4: 现在的氛围非常好，能感受到这里群众的对足球的热爱，以及海上的激情。
0: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广西老艺术家专场精彩上演，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乡情与艺术感的演唱会。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群众热情高涨，老艺术家们轮番登台，一首首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依次唱响，既有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也有贴合芒果文化主题的原创作品，婉转悠扬的歌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少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魅力。歌手谭礼晨：
5: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幸福满山坡》，我觉得特别应景。我们现在芒果节嘛，幸福满山坡，也祝愿田东人民幸福每一天。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不仅全方位展示田东芒果产业发展成果，带动农文旅消费，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壮族辽歌等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动能。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东工业园区在持续调整中精准发力，工业

0: 经济企稳回升。一月至六月，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众多企业以稳产增效、提质发展的实际行动，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为田东县工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优势富民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补齐发展短板，着力破解种苗品质不一、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近日，凌云县农技人员来到该县临站瑶族乡九民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测产作业。经现场实测核算，该片玉米地最高亩产516.51公斤，平均亩产达461.35公斤，产量喜人。近年来，凌云县压紧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大面积提单产、供高产作为推进全县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夯实县域粮食安全根基。
1: 8月3号，又将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各地新生手中。
0: 近期以来，田阳区田州镇以每周五爱国卫生固定行动日为载体，组织镇村干部、社区工作者及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街巷、小区、公共广场等区域开展环境集中整治，持续净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屏障。
1: 8月3号，一只重约30斤的大蟒蛇在凌云县凌站瑶族乡纳利屯出没，吞食村民家禽。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报后紧急出动，成功将这条长约2米的大蟒蛇抓获，随后带到偏远的山林中放生。
0: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1: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1等奖。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

0: 一座山不能塌。
1: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古典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2: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袋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0: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1: 来，起势！
0: 哎呀，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2: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0: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1: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0: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2: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进行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0: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1: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2: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1: 左脚，右脚，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哎，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1: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鼓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的本事。
2: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派。最后一步，
0: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3: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
0: 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3: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1: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0: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3: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0: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0: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3: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1: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家里的烧水壶用久了，内壁呢就会结满厚厚的白色水垢，不仅难看，还影响水质和烧水效率，普通洗刷就很难去除。那今天呢，就分享一个纯天然的除垢小妙招，安全又好用。听好了，咱们往烧水壶里呢放一些土豆皮，一个捏碎的鸡蛋壳，倒入少许的白醋和适量的清水，将水烧开。烧开之后啊，咱们摇晃几下，利用食材摩擦和白醋溶解作用，壶内顽固的水垢呢就会自动的脱落了。最后呀，把脏水倒掉，清水冲洗一遍，水壶的内壁呀就干净无垢了。赶快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3: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

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0: 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

0: 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1: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0: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1: 贝农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0: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0: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1: 是的，
0: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1: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我说好的，
0: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1: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它是很有关系的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0: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1: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0: 大富大贵，对
1: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0: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1: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0: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1: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直到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
0: 有为青年，
1: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我的老师还有我的朋友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0: 出发军营。
1: 出发对，带上大红花。
0: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1: 对对对，
0: 梦想成真了。
1: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做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我们是从田

0: 临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啊，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 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这样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再
1: 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去教一些舞蹈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不班呢、啊，不慢，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
0: 农
1: 村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

0: 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没咪声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 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

0: 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这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学院和右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完成，10047份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EMS 集中寄往全国各地。两校生源质量稳中有升，线上迎新服务同步启动。百色融媒消息，为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抓实水产技术推广、病害防控、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德保县农业农村局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联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水产养殖样品专项抽检，全过程规范取样，现场宣教，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广西新闻网消息，为期15天的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加产业人才国际培训班8月2日圆满收官。此次活动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主办，广西科技厅指导，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承办。22名学员进企业、入机构、研学取经，大开眼界。新华网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人民网消息，商务部5日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

0: 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建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项目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百色职业学院深化科创育人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痛点的生动实践与成果检验。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那坡县立足边境山区，乡村资源禀赋，农户居住特点和留守劳动力实际，将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政府引导，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庭院养殖等微型特色产业，盘活农村房前屋后闲置资源，让零碎空地变身增收宝地，持续激发边境乡村产业发展新活力。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5日，2026年南宁市青少年篮球联赛庸少 BA 总决赛在南宁拉开大幕，赛期4天，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7支代表队齐聚赛场，角逐年度总冠军，展现雍城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相较于往届赛事，本届庸少 BA 实现办赛模式创新，首次以县市区为单位组建代表队。从乡镇到县区，再到市级总决赛，全域联动的办赛模式，让更多基层青少年篮球爱好者获得为家乡出战的宝贵机会。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5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

0: 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宇中带来的《林宇中》。还记得我们经常会说青春就

像一场大雨，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怀念美好的青春时光。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一个人摆脱贫穷的开始，戒掉过度的分享欲。作家冯骥才分享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在作家这个群体当中，真正出色的作家都是最沉默的那群人，他们平日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很少分享自己的生活，有时一两年都不见，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突然的某一天，他们就能够拿出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等人们品读的时候，他们又不声不响地创作新的作品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总能够拿着高价的稿酬赢得许多读者的喜爱。相比之下，那些做事喜欢虚张声势的人往往掀不起什么风浪。一书曾经说过，成功的秘诀之一绝对是闭上嘴，事成之前不发一言，埋头苦干，事成之后保持低调，不夸夸而谈。过度的分享欲只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好运气一点点泄露出去。真正能够摆脱贫穷的人，往往都能够管住嘴，不动声色地强大自己。我有个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空闲的时间就做一点电商副业。去年有段时间，他的副业收入和工资持平，他就把自己做电商的事儿告诉了关系要好的同事，还发了详细的教程，想带对方一块儿赚钱。可做了几个月，同事的账号不仅没有起色，而且也没有赚到一分钱。此后，公司里头好几个同事都知道了他正在做电商的事，他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先前那名同事把自己做副业的事儿透露给大家。后来这件事情还传到了领导的耳中，对方觉得他会影响工作效率，便要求朋友要么选择辞职，要么就放弃电商副业。最后朋友为了保住工作，无奈放弃了副业。经历得多了，就会发现过度的分享只会圈养无止境的窥探欲，甚至是恶意。遇事不吐不快，只会把到手的好运给赶走了。在书里看到过一个故事，单位里头有个小伙子，为人机灵，工作也是勤勤恳恳的。入职几年，他就成功竞聘上了团队里头最年轻的销售主管。按道理来说，他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可他偏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跟谁都能够说两句。在上岗公示期的时候，他和同事闲聊，说了一些就职之后的打算，无非就是什么奖励措施、考核办法、定期轮岗等等，不知是牵扯到了谁的利益，竟有好几个人写匿名信去举报他。最后公示期没过，他的任命就被撤销了。这件事儿给他的打击还真不小，从那以后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颓了不少。听过一句话，把信息亮出来就是自己堵了自己的路。成年人的世界里头有太多东西只适合收藏，不适合分享，人一旦开始高调炫耀，或是多半就会紧随其后而来。毕竟猎枪最先击毙的永远是林中那只叫得最欢的鸟。曾仕强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销声匿迹，半隐半藏。成年人的世界里头，每一次开口啊，都是在

中标好了价格的。你分享的越多，手上的筹码就会越少。网友阿泽分享过自己的一段往事，他创业的那几年曾花了2年时间跑市场做调研，一点点打磨出一个新项目。他对这个项目很看重，恨不得把所有心血都砸进去。有一回他和好友小聚，忍不住和他们分享了这个项目，自信满满地说，如果项目能够落地成功，起码得盈利100万以上。大家一听都对他连连恭维，但是没过多久，他的项目就被人恶意举报，需要责令整改。阿泽才意识到，嗨，都是自己的这张嘴给他引了这么大的麻烦。折腾一番之后，项目才重新启动。经历了这么一遭，阿泽整个人都低调了许多，只一门心思的去做事。好在这一次一切都挺顺利的，项目一上线就受到了一致好评，他也如愿赚到了第一桶金。等跌了跟头才弄明白，话不可多说，人不能轻信。人越成熟，越会懂得把话咽回去。从现在开始，把精力收回来，把秘密锁起来。当你停止用嘴巴去证明自己，世界才开始真正看见你。最后我再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插画师鲁猫。鲁猫是国内有名的插画师，曾经为香奈儿、路易威登等国际品牌制作过插画。但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还在一家游戏公司做 3D 动画培训，薪资勉强只够温饱。那个时候一到下班他就回家研究作画，后来还报了一个绘画班，每天坚持练习2个小时。一到节假日他就背着画板一个人去户外写生，而这件事他从未向人分享过，都是一个人默默努力。在他看来，事情还没有做成之前，没有必要到处宣扬，而是应该沉下心来，把全部时间花在做事上。所以每当别人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只会打个哈哈过去。就这样，他日复一日的磨练，绘画水平突飞猛进。现如今，他一幅画作便能够过万，让他直接跻身当代画家之列。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高慧君。从中专毕业之后，高慧君就进入到一家机械加工厂做模工。因为工作过于枯燥，许多同事要么就早早的转行，要么就浑水摸鱼混日子。为了摆脱现状，他瞒着所有人开始准备成人高考。每天早出晚归，同事在聚餐、喝酒、打牌的时候，他都是躲在图书馆默默看书学习。为了学习，他常常一个人在深夜学到凌晨4点，赶到上班之前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别人问他最近如何，他也闭口不言，只是一味努力，因为他知道事已密成，予以谢败。备考几年，他成功通过了15门的这个课程考试，获得了机电一体化工程专业的本科学历。在他的努力之下，他成为了哈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彻底改变了命运。真正厉害的人，就是生活起来悄无声息，做起事来当仁不让。他们不会到处分享，频频出现在人前，而是用一项项成绩说明了一切。你想偷偷减肥塑形，就别到处说要自律健身，管住嘴，迈开腿，等瘦身成功了再惊艳众人。你想静静考公考研，就别大张旗鼓地说你要提升自我，默默刷题通关，等上岸了再接受鲜花和掌声。你想悄悄创业，就别逢人说你要搞钱，先发展业务能力。

等收入稳定再展现实力。少一点没有必要的分享欲吧，多一点沉下心来的专注力，把能量留给自己和值得的人，反倒是能够走得更稳，也会走得更远。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有一个座右铭，就是闷声发大财。起初他在塔特尔公司实习的时候，跟一些实习的同事经常闲聊，就在一块儿抱怨工作。但是洛克菲勒很少分享自己的事情，总是安静工作。上班的时候，他会认真去听前辈们如何讨论问题、制定计划、做出决策。下班之后，他也从来不参加聚会，而是一个人加班或者是回家学习。正是这些不起眼儿的行为，让他在行业里头站稳了脚跟，甚至打造起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当你准备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静悄悄去做就好了，不要四处声张，也不要透露自己的计划，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底牌。收起那些多余的分享欲，学会适当屏蔽掉外界嘈杂的信息，事情自然就会顺顺利利，人生才能够走上坡路。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5: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6: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7: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6: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5: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6: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百色一司机驾照早年因酒驾被降级，又网购假证开大货车，叠加准驾不符，双重违法，被罚款4000元，行政拘留3天。 小芒果闯出大市场，田阳区芒果全产业链成型，香飘全球促发展。西林县启动2026年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在外务工家长不用专程返乡，手机刷脸即可完成助学贷款授权。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滨、黄潇报道。近期，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右江一大队的民警在百色站前大道路段查获一起典型案例，一名驾驶人同时存在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准驾不符两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被合并处以罚款、记分和行政拘留。
18: 里面是装什么东西啊？多少吨啊？喂，你这个驾驶证怎么怪怪的？是这个字怎么打印的怪怪的？
3: 当天，百色交警在站前大道路段对一辆重型厢式货车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出示的驾驶证信息异常。经查，驾驶人吴某某准驾车型为 CEM， 并不具备驾驶重型货车的资质，其现场出示的 A2 驾驶证信息混乱，与本人信息不匹配。经系统检验，确认该证件为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市交警支队右江一大队民警龙凤祥：
18: 使用伪造的驾驶证的话，是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在扣留你的大型汽车，好要收缴这个驾证。
3: 据驾驶人吴某某交代，其原持有 B2 驾驶证。2017年因酒驾被降级，为了继续驾驶重型货车，他于2019年通过网络小广告花200元网购了一本伪造的 A2 驾驶证，并长期使用。事发当天，吴某某驾驶重型货车从右江区永乐镇前往大望路码头卸货，行驶至

0: 站前大道桂西加油站路段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是交警支队右江一大队民警龙凤祥。
1: 你实施了这个使用违道的驾驶证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行为，第二个违法行为是准驾不符，你持有小车驾驶大车叫做准驾不符，准驾不符记9分，然后使用违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话是记12分，加起来是21分，另外的话还要涉及到你的对你进行拘留。
0: 最终民警依法对吴某某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对其驾驶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交警提醒，驾驶证是合法驾车的法定凭证，切勿心存侥幸购买或使用伪造驾驶证，准驾不符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重型货车车型大，操控难度高，不具备相应驾驶资质，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广大货运驾驶人务必严守法律底线，合法上路。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10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区优质芒果香飘全球，以产业实干擦亮地域品牌，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的万级进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40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10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采用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0: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产定销，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整只装冻芒果终端零售价折合人民币29元，海外订单采购价比国内溢价30%，整体利润提升50%，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0: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5月，广西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3: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0: 芒果深加工业态不断丰富，全产业链布局稳步推进。近年来，田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镇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

0: 陆续送达。西林县也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当地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创新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破解外出务工家长返乡办事难题，筑牢教育公平底线，不让一名学子因家庭经济困难止步校园。近日，记者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看到，不少准大学生、研究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办理助学贷款。学生家长阮先生：
1: 今年我小孩上大学了，那要助学贷款比较好哎，比我们家庭来讲啊，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贫困了的呢。
0: 今年西林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间为8月3号至9月30号。工作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分批办理的原则有序推进，政策延续现行标准，全日制普通本科、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大一新生阮宝丹：
2: 今年9月份我就是大一新生了，然后今天来跟爸爸申请了这个助学贷款。我认为这助学贷款可以很好的减轻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可以减轻爸爸的负担。
0: 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江华：
3: 学生要办理的时候需要带的材料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户口本和身份证。办理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场办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的一项便民措施，可以远程办贷，由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 APP 上发起申请，家长在外头手机端上进行刷脸签字授权认定。
0: 本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主要面向高中阶段已完成预申请的首贷学生，重点覆盖脱贫户、低保户等经部门认定的各类家庭经济困难标签学生，同时包含高中阶段享受过国家助学金的其他经济困难学生。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江华：
3: 那如果是在高中阶段没有获得过助学金的，也没有做过预申请的，这些学生可以和家长一起到我们资助中心这边来进行现场认定。到我们这边需要填写申请表，还有签署授权书，由我们资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再按照程序给予办理。
0: 一笔笔助学贷款卸下了学子追梦路上的经济包袱，也让即将开启新阶段学业的孩子们更有底气前行。研究生新生邱露易：
4: 我即将开启了9月份的研一生活，今天来到这里，有了助学贷款将会缓解我的家庭经济压力，同时呢，在未来的研究生生活我也会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通讯员蓝庆侃、黄永嘉报道：炎炎夏日，美玉随行，暑假期间青少年无人看护，居家沉迷电子产品，课余生活单调，是很多家庭面临的普遍难题。为切实破解暑期儿童托管痛点，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近期又将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所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免费暑期书画公益课堂，把优质美育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孩子们快乐充实安全度过暑假。据了解，公益书画课堂面向社区青少年免费开放，专门设置了书法绘画两大课程，贴合孩子兴趣特点，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艺术素养培养。课堂上专业老师现场手把手教学，孩子们摒弃手机平板，沉浸式投入书画学习。绘画课上孩子们手持彩笔描绘心中的美好图景，书法区内 孩子们端正坐姿，跟随老师逐字临摹，在横竖撇捺间感受传统书法的

0: 独特魅力。白色市第一小学学生陆阳轩：
1: 今天我在社区跟美术老师学画画，老师让我们把家乡的青山绿水、金黄芒果的美景画下来，我的作品得了老师的表扬，非常开心。
0: 白色市第一小学学生赵子凡：
2: 我喜欢写毛笔字，放假了我在社区听老师讲课，尽心练习写字，还能结识不少书法朋友，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开心。
0: 生动有趣的公益课堂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帮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培养健康志趣，同时有效减轻了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为辖区青少年营造了安全充实的成长环境。大学生志愿者黄江浩：
3: 通过开展社区公益书画活动，丰富孩子们暑假生活，解决家长托管难题，让社区的青少年快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0: 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罗索社区将传统文化、美育教育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依托专业师资和社区阵地，为孩子们打造高质量的美育体验平台，暖心惠民的公益服务切实回应了群众的期盼，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基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当前乡村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单一，优质阅读资源匮乏，是基层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不少乡村孩子假期沉迷电子产品，缺乏良好阅读氛围和专业阅读引导，既影响身心健康成长，也制约崇文上学乡风的培育。近日，由凌云县委宣传部、凌云县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暑期学生读书分享会，把优质阅读资源、正向文化力量送到乡村一线，以书香沃土滋养乡村少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经典书目，讲述读书故事，畅谈阅读感悟，并传授阅读方法和学习经验，带动在场同学主动阅读，乐于分享。本土作家、村干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入浅出解读阅读对修身立德、开拓眼界、成才立业的重要意义，引导乡村青少年摒弃浮躁，静心读书，在经典书卷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人生理想。学生代表李顺富：
4: 作为返乡大学生，每次参与村里的读书活动，我都深有感触，乡村的阅读资源在不断丰富，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放下手机，爱上阅读，在书籍中汲取知识，涵养品格，在阅读中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新时代青年。
0: 活动中，县新华书店、县图书馆还为现场学生捐赠了课外读物和学习文具，进一步充实村级书屋藏书，为乡村青少年搭建优质的阅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5: 我们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暑期读书分享活动，就是要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乡村，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乡村崇文上学的优良新风，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此次活动不仅让乡村青少年度过了充实有益的暑假，更有效培育了乡村阅读新风尚。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常态化阅读活动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以书香育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文明新风浸润乡土，滋养新人。节目最后再来关注龙林的消息，龙林融媒记者韦宇、侯富街、杨朝新报道。近日，龙林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交警、城市管理局、司法局等部门，集中开展非法运营专项联合整治行动，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整治期间，执法人员紧盯辖区主干道、城乡路口、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日间管控

0: 加夜间错峰排查相结合模式，严查无证营运、违规网约车揽客、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同步规范正规出租车、合规网约车运营秩序。现场执法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坚持文明规范执法，一边查处违法，一边开展普法宣传，向驾乘人员讲解非法营运的安全隐患与法律责任，引导大家自觉抵制黑车。当地同步开通12328交通监督举报热线，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线索。据介绍，接下来当地将把专项整治转为常态化联合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从源头压降非法运营乱象，持续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

0: 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根。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水利枢纽水土保持基地通过土壤改良加植被重建核心路径，经过2年多精心培育，种植的阳光玫瑰葡萄、黄金百香果、翠米金桔、莲雾等今年喜迎丰产。为直观展示和体验生态修复成果，基地将于8月8日起设立葡萄园采摘体验区，仅限8月的每周六、周日的9点至10点30分限时开放。开放期间实行免入园费政策，市民可通过指定渠道预约成功后自驾前往，由工作人员统一带入园内采摘。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是百香果的成熟采摘期，走进靖西市吞盘乡的百香果基地，连片的百香果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近年来，吞盘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通过采用龙头企业加抱团自主经营的发展模式，推动百香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目前全乡百香果种植面积达1200亩，预计产量约1900吨。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9日至8月3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次大会，广西代表团共派出60名运动员参赛，斩获2个1等奖、12个2等奖、3个3等奖，并荣膺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新华网消息，近期广交会承办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与6家境外合作机构举行云签约活动，其中新签3家，续签3家。新签机构为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巴西中小企业服务管理局、马来西亚杂货商总会，续签机构为白俄罗斯工商会明斯克分会、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奥地利中国商业协会。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

0: 又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晨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1: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瑶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2: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2: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2: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2: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0: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2: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0: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
2: 啊，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0: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2: 是的，
0: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2: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0: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2: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它是很有关系的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0: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0: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2: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也不求孩子能够 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 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 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 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那个时候
2: 对于军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哎，对对对，
2: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 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 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
1: 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0: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 最好的辈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2: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
2: 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
0: 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我是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 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2: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稳

0: 化下乡、嗯、
1: 对对对，
0: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1: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啊，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0: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1: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啊，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0: 来回就是8个小时。
1: 对，
0: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1: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0: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0: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1: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哦、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0: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1: 对，
0: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啊，
1: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啊，这样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啊？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

0: 儿子有多么的歉意、嗯、但是唱歌谁来教、嗯、啊，然后信任谁、嗯、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啊，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0: 带起来
1: 啊，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0: 嗯，从误解到理解，
1: 对，
0: 再到支持。
1: 对，那现在像我啊，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啊，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0: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1: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0: 可以被信任的。
1: 哎，对对
0: 对吧，
1: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0: 嗯，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1: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
0: 嗯，
1: 还有其他的，
0: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1: 对对对，
0: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啊、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0: 哪个
1: 农
0: 村的。
1: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0: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
1: 嗯，
0: 像布曼，
1: 嗯，
0: 对吧？布曼组合，
1: 嗯，
0: 还有莫伦组合，
1: 嗯，
0: 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
1: 嗯嗯，
0: 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1: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1: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0: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
1: 嗯，
0: 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1: 是的，嗯。
0: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1: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
0: 嗯，
1: 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

0: 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哆哆哆班楼安佛佛那首
1: 昂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2: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它就是就是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那在后面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2: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
1: 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
2: 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从巴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 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3: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脑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习惯就 OK， 你现在 OK 吗？好了，12: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5.2 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今天终于周四了哈，一上午的忙碌结束，迎来了午休的放松时刻。生活有风雨，也有艳阳，累了就适当的歇一歇，好好吃饭，善待自己。平凡的日子呢，也可以过得热气腾腾的。好了，今天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用好听的音乐和热点资讯陪你度过午间时光 ，OK 吗？

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八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上午的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部偏东海域和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降水方面呢，中央气象台预计8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南、汉江、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计划未来几天前往以上地区旅游或者是出差的朋友呢，得注意留意一下了。那么12到14号受台风减弱之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还有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么未来2天呢，广西的风雨天气也会明显的增多，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山区乡镇要警惕短时暴雨引发的滑坡落石，多留意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那么右江区今天的具体天气呢，是阴天有阵雨的可能，气温25到31度。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的，双十二啊，现在是12:12哈，双十二的时刻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首先呢，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啊，现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是严重的拥堵。拥堵路段呢，城东这里还有火车站的接站口这里。老城区方面呢，两大医院门口现在是最热闹的。右一附院的双向车道拥堵，从百家汇路口到森林中心城这里呢都是。另外呢，在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排到了大润发超市的路口了。还有呢，从六中的路口这里往市医院侧门方向呢，车辆也是逐渐的增多。同时呢，在银都的十字路口这里呢，是车流量呢也是逐渐的密集缓行起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用一首许巍的《执着》陪你回家路上。

0: 二三。不是真正的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1: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3: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甜甜的事儿。就说到百香果啊，目前主流的品种是亲蜜酒哈，特别香甜。哎，不过啊，从现在开始咱们有新的品种喽，而且呢已经上市了。那眼下呢，近期呢就是上市一种新的百香果品种，叫纳曼红。红果皮颜色是偏红的，果形饱满，果汁浓郁，糖度的表现同样也很优秀，兼顾了口感和颜值，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做果汁饮料都很不错。目前呢，近期全市的百香果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覆盖了全市的19个乡镇，今年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可达3.5亿元。那么除了我们熟悉的亲蜜九号之外呢，像纳曼红以及贵蜜五号这种新品种呢，会陆续的走向市场。我真的特别想尝一尝这个新品种跟原来我们熟悉的亲蜜九号有什么不同。那为了守住近期百香果的品牌口碑，近期呢也出台了明确的上市

是标准，干果重量70克以上，甜度达到16度，成熟度达标才允许采摘销售。严禁早采轻摘，不采摘雨后的果子上市，保障让消费者吃到品质稳定的新鲜的百香果。那如今呢，京西百香果不仅线下收购火热，也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那么喜欢吃百香果的朋友们呢，近期呢去这个水果店呢、菜市场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纳曼红这个新的品种。我轻轻的

暑假期间呢，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变长，那么网络平台呢也加大了不良内容的清理力度。抖音发布了一个治理公告，就是七月份的这个治理成果，单月一共处置色情低俗内容40.3万条，14.7万个账号受到清粉、取消收益、禁言、封禁等分级处置。公告提到，不少违规账号打着健身、AI 绘画的幌子发布擦边内容，还有团伙搬运境外不良内容进行站外的引流牟利。平台坚持不管账号粉丝多少，触碰红线一律从严处理。今年以来，已经有1290个。

10万粉丝以上的账号被处置，涉嫌违法犯罪的已经联动警方抓捕76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低俗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伤害很大。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暑期多引导孩子健康上网，遇到低俗不良内容直接点击举报。我们每一位网友都可以主动的抵制不良内容，来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那家长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呢，这个多多运动哈，然后呢就做一些家务啊，来一些多点亲子互动，也让孩子尽量少的去接触那些电子产品。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

0: 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也希望你能够带着一份好心情回家。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了，现在呢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盘百二级路这个路段的交通情况。现在看起来呢交通压力很大，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排着长队哈，这个严重拥堵当中。另外呢，火车站周边呢，像福源苑小区啊，这个周边的这个路呢，也是交通就是车流量比刚才呢要密集多了。另外呢，老城区这里的右一附院门口拥堵的程度呢，也是和刚才关注的一样啊。这个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的，就是车辆呢是拥堵当中，而且呢是排到了森林中心城了。另外呢，在城乡路从六中到东风这里呢也是车多缓行，市影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相比刚才这个是得到有所缓解了，就没刚才那么堵。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你呢是行驶到哪个路段了呢？哎，对了，刷新了一下，现在看到呢，在梦之岛周边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比刚才多了一些哦。特别是在右江区第三幼儿园和鼎盛中央城的这个屈臣氏门口路段这里啊，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好的，中午的12: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而此时此刻，我们分享到的是500的美丽新世界。一下班，感觉这个世界很可爱、很美好，是不是？似乎连风都更加甜了。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接下来划的重点呢，关键词是省钱，但是哈，这个呢是骗局，小心了。网上的各种省钱小偏方层出不穷。那最近呢，有一款号称是省气神器，这个气呢是燃气，天然气哈，省气神器的磁铁在短视频平台流传，商家宣称啊，这一块磁铁可以让家里的燃气表变慢99%，一年下来能省好几千燃气费。那么这到底靠谱吗？当然不靠谱了哈。这个央视呢就专门辟谣了，燃气公司的专业工作人员也明确说明，这个说法完全是骗局，属于智商税。那不管是老式的机械燃气表 IC 卡表，还是新式的物联网智能燃气表，内部的计量核心的是橡胶塑料材质，依靠燃气的气流推动皮膜运转来计数，磁铁根本干扰不到机械计量的结构。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呢，如果检测到外部强磁干扰，燃气表还会直接触发保护锁表，就算磁铁损坏电子显示屏，内部的机械表依然正常的计数，燃气费是一分都不会少的。更重要的是，私自用磁铁干扰燃气表属于破坏计量器具，违反计量法，不要轻信网上的偏方，既损失钱财又埋下安全隐患。

接下来聊一聊打工人非常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带薪休假。近期河南呢，这个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啊，推动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冲上了热搜。这个话题呢叫要给全体职工应休尽休的底气，这个呢就引发了全网的热烈讨论啊。这个河南的这个通知呢是明确，只要连续工作满12个月，不管是正式编制合同工还是劳务派遣，全部平等享受带薪年假。工作满1到10年可以休5天，10到20年休10天，20年以上可以休15天，婚假产假这些假期不计入年假天数。通知还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杜绝不休班才敬业的错误职场观念。如果确实因为应急值守重大项目没办法休假，必须征得职工本人同意，并且按照日工资的300%发放报酬，鼓励单位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拼假模式，凑出这个弹性的长假。另外呢，孕期哺乳期需要照顾老人孩子的职工优先安排休假，同时简化休假审批流程，不允许变相逼迫员工放弃休假。那么很多网友感慨啊，这个说希望带薪休假不是纸上谈兵啊，能够真正的落地，也期待更多地方优化休假制度，让劳动者敢休假能休假，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希望河南开个好头之后，其他地区呢陆续跟上。

好，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教育圈的一个大热点啊，中传取消艺考这个话题呢是刷屏了热搜。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艺术类招生新规，注意啊，不是学校全部取消艺考，是部分专业调整招生模式。有几个专业，比如说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这八个幕后类专业不再设置校考，也不需要参加艺术省统考，那直接归入普通类批次，完全按照高考的文化课分数来择优录取。像录音、音乐编导等部分专业取消校考，凭省内艺术统考成绩录取，播音、表演、动画等专业依旧保留校考。那这也是国家艺考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提高文化课的权重，更加看重考生的文化底蕴。不少网友评价说啊，做文化传播的人，文化课功底很关键。当然也会有一些家长担心说会拔高报考的门槛儿。那对于咱们广西准备走传媒艺术考试的同学们来说哈，要及时的紧盯各校的招生简章。当然了，这个同时文化课的学习是千万不能够松懈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两个趣味热搜哈，一个呢是抱着冬瓜降温，瓜怎么炸了？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现在呢网上很流行抱冬瓜睡觉降温。那么专家再次提醒啊，千万不要整夜抱着睡觉，因为呢人体汗液加上密闭的环境，冬瓜内部会发酵产生气体，那有可能会直接炸开哈。这个呢是有一定安全隐患，而且呢不卫生，所以呢纳凉优先选择空调凉席。另外呢还有一个年轻人很关注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更加容易感到疲惫。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觉得很累？那专家分析说，不单单是身体劳累，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压力，长期的信息过载，再加上熬夜，睡眠质量差，饮食不规律，造成脑力透支，所以呢就感觉整天没有精神，容易疲劳。所以建议每天呢留出一点时间，放下手机，适当的去运动，保证少量的去这个有充足的睡眠，累了就给自己呢放空休息，不要硬扛。

好的，那今天的一零五二朋友圈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最后来自于郭靖的最后一支舞，是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好了，祝大家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3: 张嘎子，
1: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八路军小侦查员。
1: 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3: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

0: 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

0: 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1: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0: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入内容提要：百色翼司机驾照早年因酒驾被降级，又网购假证开大货车，叠加准驾不符，双重违法，被罚款4000元，行政拘留3天。小芒果闯出大市场，田阳区芒果全产业链成型，香飘全球促发展。西林县启动2026年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在外务工家长不用专程返乡，手机刷脸即可完成助学贷款授权。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滨、黄潇报道。近期，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右江一大队的民警在百色站前大道路段查获一起典型案例，一名驾驶人同时存在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准驾不符两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被合并处以罚款、记分和行政拘留。
1: 里面是装什么东西啊？多少吨啊？喂，你这个驾驶证怎么怪怪的？是这个字怎么打印的怪怪的？
0: 当天，百色交警在站前大道路段对一辆重型厢式货车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出示的驾驶证信息异常。经查，驾驶人吴某某准驾车型为 CEM， 并不具备驾驶重型货车的资质，其现场出示的 A2 驾驶证信息混乱，与本人信息不匹配。经系统检验，确认该证件为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市交警支队右江一大队民警龙凤祥：
1: 使用伪造的驾驶证的话，是一个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在扣留你的大型汽车，要收缴这个假证。
0: 据驾驶人吴某某交代，其原持有 B2 驾驶证。2017年因酒驾被降级，为了继续驾驶重型货车，他于2019年通过网络小广告花200元网购了一本伪造的 A2 驾驶证，并长期使用。事发当天，吴某某驾驶重型货车从右江区永乐镇前往大望路码头卸货，行驶至站前大道桂溪加油站路段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市交警支队右江一大队民警龙凤祥：
1: 你实施了这个使用伪造的驾驶证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行为。第二个违法行为是准驾不符，你持有小车驾驶大车叫做准驾不符，准驾不符记9分，然后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话是记12分，加起来是21分。另外的话还要涉及到你的对你进行拘留。
0: 最终，民警依法对吴某某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对其驾驶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交警提醒，驾驶证是合法驾车的法定凭证，切勿心存侥幸，购买或使用伪造驾驶证。准驾不符、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重型货车车型大，操控难度高，不具备相应驾驶资质，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广大货运驾驶人务必严守法律底线，合法上路。再来关注田阳的消息。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10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区优质芒果香飘全球，以产业实干擦亮地域品牌，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的万级净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40度急速锁鲜的是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采用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
0: 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产定销，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整只装冻芒果终端零售价折合人民币29元， 海外订单采购价比国内溢价30%，整体利润提升50%，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白色是亲亲忙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场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
0: 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农。

0: 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已引进五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新模式，破解外出务工家长返乡办事难题，筑牢教育公平底线，不让一名学子因家庭经济困难止步校园。近日，记者在锡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看到，不少准大学生、研究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办理助学贷款。学生家长阮先生：
1: 今天我非常想打算留来要助学贷款，比较好哎，对于我们家庭来讲啊，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贫困那边呢。
0: 今年锡林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间为8月3号至9月30号。工作按照错峰受理、续贷先行、分批办理的原则有序推进，政策延续现行标准，全日制普通本科、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大一新生阮宝丹：
2: 今年9月份我就是大一新生了，然后今天来跟爸爸申请了这个助学贷款。我认为这助学贷款可以很好的减轻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可以减轻爸爸的负担。
0: 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锡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江华：
3: 学生要办理的时候需要带的材料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户口本和身份证。办理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场办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的一项便民措施，可以远程办贷，由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 APP 上发起申请，家长在外头手机端上进行刷脸签字授权认定。
0: 本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主要面向高中阶段已完成预申请的首贷学生，重点覆盖脱贫户、低保户等经部门认定的各类家庭经济困难标签学生，同时包含高中阶段享受过国家助学金的其他经济困难学生。锡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江华：
3: 那如果是在高中阶段没有获得过助学金的，也没有做过预申请的这些学生，可以和家长一起到我们资助中心这边来进行现场认定。到我们这边需要填写申请表，还有签署授权书，由我们资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再按照程序给予办理。
0: 一笔笔助学贷款卸下了学子追梦路上的经济包袱，也让即将开启新阶段学业的孩子们更有底气前行。研究生新生邱露易：
4: 我即将开启了9月份的研一生活，今天来到这里，有了助学贷款将会缓解我的家庭经济压力，同时呢，在未来的研究生生活我也会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通讯员蓝庆侃、黄永嘉报道，炎炎夏日美玉随行，暑假期间青少年无人看护，居家沉迷电子产品，课余生活单调，是很多家庭面临的普遍难题。为切实破解暑期儿童托管痛点，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近期又将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索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免费暑期书画公益课堂，把优质美育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孩子们快乐、充实、安全度过暑假。据了解，公益书画课堂面向社区青少年免费开放，专门设置了书法、绘画两大课程，贴合孩子兴趣特点，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艺术素养培养。课堂上，专业老师现场手把手教学，孩子们摒弃手机、平板，沉浸式投入书画学习。绘画课上，孩子们手持彩笔，描绘心中的美好图景。书法区内 孩子们端正坐姿，跟随老师逐字临摹，在横竖撇捺间感受传统书法的独特魅力。白色市第一小学学生陆阳轩：
5: 今天我在社区跟美术老师学画画，老师让我们把家乡的青山绿水金毛芒果的美景画下来，我的作品得到老师的表扬，非常开心。
0: 白色市第一小学学生赵子凡：
6: 我喜欢写毛笔字，放假了我在社区听老师讲课，尽心练习写字，还能结识不少书法朋友，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开心。
0: 生动有趣的公益课堂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帮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培养健康志趣，同时有效减轻了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为辖区青少年营造了安全充实的成长环境。大学生志愿者黄江浩：
7: 通过开展社区公益书画活动，丰富孩子们暑假生活，解决家长托管难题，让社区的青少年快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0: 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罗索社区将传统文化、美育教育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依托专业师资和社区阵地，为孩子们打造高质量的美育体验平台。暖心惠民的公益服务切实回应了群众的期盼，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基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当前乡村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单一，优质阅读资源匮乏，是基层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不少乡村孩子假期沉迷电子产品，缺乏良好阅读氛围和专业阅读引导，既影响身心健康成长，也制约崇文上学乡风的培育。近日，由凌云县委宣传部、凌云县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暑期学生读书分享会，把优质阅读资源、正向文化力量送到乡村一线，以书香沃土滋养乡村少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经典书目，讲述读书故事，畅谈阅读感悟，并传授阅读方法和学习经验，带动在场同学主动阅读，乐于分享。本土作家、村干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入浅出解读阅读对修身立德、开拓眼界、成才立业的重要意义，引导乡村青少年摒弃浮躁，静心读书，在经典书卷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人生理想。学生代表李顺富：
8: 作为返乡大学生，每次参与村里的读书活动，我都深有感触。乡村的阅读资源在不断丰富，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带动村里的弟弟妹妹们放下手机，爱上阅读，在书籍中汲取知识，涵养品格，在阅读中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建设家乡、回报家乡的新时代青年。
0: 活动中，县新华书店、县图书馆还为现场学生捐赠了课外读物和学习文具，进一步充实村级书屋藏书，为乡村青少年搭建优质的阅读平台。凌云县文联主席郁正流：
9: 我们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暑期读书分享活动，就是要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基层乡村，补齐乡村青少年阅读短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持续培育乡村崇文上学的优良新风，以浓厚的书香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此次活动不仅让乡村青少年度过了充实有益的暑假，更有效培育了乡村阅读新风尚。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深耕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常态化阅读活动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以书香育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文明新风浸润乡土，滋养新人。节目最后再来关注龙林的消息，龙林融媒记者韦宇、侯富街、杨朝新报道。近日，龙林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交警、城市管理局、司法局等部门集中开展非法运营专项联合整治行动，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 整治期间，执法人员紧盯辖区主干道城乡路口，

0: 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日间管控加夜间错峰排查相结合模式，严查无证营运、违规网约车揽客、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同步规范正规出租车、合规网约车运营秩序。现场执法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坚持文明规范执法，一边查处违法，一边开展普法宣传，向驾乘人员讲解非法营运的安全隐患与法律责任，引导大家自觉抵制黑车。当地同步开通12328交通监督举报热线，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线索。据介绍，接下来当地将把专项整治转为常态化联合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从源头压降非法运营乱象，持续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

0: 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又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忘了，
1: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进行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 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4: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鼓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信狮少年的本事。
1: 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2: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5: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4: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1: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4: 起，
1: 哈，踩到了。
2: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3: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4: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2: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

0: 想诗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诗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1: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0: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
3: 我要见到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0: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6: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7: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8: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
9: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家里的烧水壶用久了，内壁呢就会结满厚厚的白色水垢，不仅难看，还影响水质和烧水效率，普通洗刷就很难去除。那今天呢，就分享一个纯天然的除垢小妙招，安全又好用。听好了，咱们往烧水壶里呢放一些土豆皮，一个捏碎的鸡蛋壳，倒入少许的白醋和适量的清水，将水烧开。烧开之后啊，咱们摇晃几下，利用食材摩擦和白醋溶解作用，壶内顽固的水垢呢就会自动的脱落了。最后呀，把脏水倒掉，清水冲洗一遍，水壶的内壁呀就干净无垢了。赶快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学院和右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

0: 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广西新闻网消息，为期15天的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加产业人才国际培训班8月2日圆满收官。此次活动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主办，广西科技厅指导，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承办。22名学员进企业、入机构、研学取经，大开眼界。新华网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人民网消息，商务部5日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风月》，这首歌是潘多拉乐队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推出之后收获了市场的不俗反响，也让乐队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我们不必困于对未来的焦虑，而应该在于身边人的彼此陪伴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世界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世界变》，这首歌唱的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和已经逝去的时光。虽然世界在变，我们的距离也在变，好在还有一首歌能够替我们把变与不变的答案悄悄收藏。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人对于青春旧友的怀念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这首歌以没开始的视角诠释感情遗憾，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传递出带着伤口继续前行的释然感。周兴哲温柔有力量的声线让不少听众直呼歌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心事，深深的共鸣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到此》。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到此一游》。这首歌以沙巴海滩等一些旅行地标，构建出一份孤独与旧爱的未完成的旅行清单，地名越鲜活，爱人缺席的空洞感就越强烈，把失去挚爱之后的世间处处皆荒岛的怅惘唱得细腻克制。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陈小春带来《开始懂了》。

0: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是陈小春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演绎的现场版本，他用粤语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细腻的嗓音诠释出从痛到释怀的情感弧光，使这次老歌翻唱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1: 明朝到这尽头告诉我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项目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百色职业学院深化科创育人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痛点的生动实践与成果检验。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纳坡县畲族边境山区乡村资源禀赋、农户居住特点和留守劳动力实际，将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群众增。

0: 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政府引导，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庭院养殖等微型特色产业，盘活农村房前屋后闲置资源，让零碎空地变身增收宝地，持续激发边境乡村产业发展新活力。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5日，2026年南宁市青少年篮球联赛庸少 BA 总决赛在南宁拉开大幕，赛期4天，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7支代表队齐聚赛场，角逐年度总冠军，展现庸城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相较于往届赛事，本届庸少 BA 实现办赛模式创新，首次以县市区为单位组建代表队，从乡镇到县区再到市级总决赛，全域联动的办赛模式让更多基层青少年篮球爱好者获得为家乡出战的宝贵机会。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5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张子墨带来的《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带来《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来自于棱镜乐队带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为了你》。这首歌由郁可唯作词，张洪亮作曲，整体风格深情治愈，传递出为爱勇敢奔赴的坚定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叶思纯带来《风轻轻跟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风轻轻跟在身后》，歌词用二月草长、三月莺飞、四月晴空、五月惶恐、六月珍重的时间线具象化了青春从懵懂到经历别离的完整心路，把抽象的成长情绪藏进了四季风物里，没有直白的伤感宣泄，却能唤起不少听众关于青春相遇与别离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麻雀》。这首歌由李荣浩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五脏俱全，也拥有感情、理想和心声。所以李荣浩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表示麻雀是一首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歌曲。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水利枢纽水土保持基地通过土壤改良加植被重建核心路径，经过2年多精心培育，种植的阳光玫瑰葡萄、黄金百香果、翠蜜金桔、莲雾等今年喜迎丰产。为直观展示和体验生态修复成果，基地将于8月8日起设立葡萄园采摘体验区，仅限8月的每周六、周日的9点至10点30分限时开放。开放期间实行免入园费政策，市民可通过指定渠道预约成功后自驾前往，由工作人员统一带入园内采摘。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是百香果的成熟采摘期，走进靖西市吞盘乡的百香果基地，连片的百香果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近年来，吞盘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通过采用

0: 等奖，三的三等奖，并荣膺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新华网消息，近期广交会承办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与六家境外合作机构举行云签约活动，其中新签三家，续签三家。新签机构为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巴西中小企业服务管理局、马来西亚杂货商总会。续签机构为白俄罗斯工商会明斯克分会、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奥地利中国商业协会。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书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这首歌围绕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展开，刻画了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演绎出无声眷恋的氛围感，有时候该放下的执念不必强留。下一首歌来听小男孩乐队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这首歌的整体风格轻快明亮，属于励志摇滚歌曲，歌词直白地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与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延英带来《卑微》。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卑微》。周延英的声线自带清冷叙事感，把在感情当中放低姿态、默默隐忍的孤独状态表达了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把独处时的怅然和自我消解传递着。传递的细腻戳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必杀技》。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必杀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

0: 脸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群众在野外发现2只受伤幼鹰，经专业鉴别确认，2只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凤头鹰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田林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立即对其进行全面伤情检查、消毒处理和临时管护，并开展科学投喂与静养观察。经过精心照料，2只凤头鹰伤势痊愈，体能恢复良好，已具备野外独立生存条件。随后，工作人员选取植被茂密、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的适宜山林，将其安全放归自然。百色融媒消息，8月3日，2026年美丽未来公益夏令营在田阳区第1小学、第5小学、第6小学、第9小学同步开启。来自4所学校3至5年级的学生正式开启为期8天的暑期公益课堂，丰富多元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广西分赛决赛将于8月11日拉开帷幕，62支队伍角逐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大赛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据局主办，旨在促进数据要素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价值增值，为广西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华网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人民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出，领航行动将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

0: 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5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一见入秋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换汤不换药的热。今天咱们结合百色的气象特点，跟大家聊聊立秋遇上莫伏，咱们本地人到底该怎么养生。咱们百色呀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立秋这段时间妥妥的是秋包袱，而且咱们百色的热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8个字儿：清进伏湿，预防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百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百色的初秋是典型的外干内湿，看着大太阳燥热，体内湿气啊早就堆积满满了，继续吹冷风吃生冷，寒湿堵在身体里，就会出现早起发沉、睡不醒、胃口差、浑身疲惫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多喝温水，空调避开直吹，护住脾胃。第二呢，莫伏重点健脾祛湿，咱们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百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8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0: 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百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百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去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百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经期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做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末伏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

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恋爱的记录很差。

0: 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1: 你有保险吗？

了啦，不吹了，这一次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

0: 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使

0: 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三十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

0: 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

0: 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

0: 市场，中国箱装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2: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4: 池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给的意见。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陈刚主持并讲话；
1: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百色重塑西南向海新格局；
0: 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投入试运行，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1: 依托技术输出与文化互鉴，广西 AI 工具为东盟微短剧产业注入新动能；
0: 宣防病举安全度夏，广西多点发力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6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对发展壮大智能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介绍我区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工作情况。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乌家世、民盟广西区委会主委邓长球、民建广西区委会主委钱学明、民进广西区委会主委罗真、农工党广西区委会主委蒋和生、致公党广西区委会主委欧余军、九三学社广西区委会主委彭建明、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无党派人士代表张树新，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提出意见建议。陈刚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这次专题协商的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陈刚指出，看清大势才能找准方向，从全球大势看，人工智能不是未来学，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全球竞争格局。从区域格局看，广西换道超车，从原来不可能变成了有可能。从未来发展看，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传统领域的比赛，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比赛。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坚持站位大局、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发挥区位、产业、人文、市场、潜力等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

0: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技术窗口期变成竞争制胜期，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高地，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以踩油门踩刹车的辩证法护航智能经济行稳致远。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聚奋进之力，共同推动我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周一觉，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广西向海经济建设迈上新台阶。作为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百色正依托右江水道与延边口岸的双重优势，打通西南地区经北部湾出海的最短路径，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加速转向对外开放前沿。请听百色台记者黄腾、林柱、黄天松、卢倩的报道。
2: 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正精细作业，抢抓工期。项目建成后，云南、贵州等地的大宗货物可通过右江航道直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西南内陆出海物流格局将由此改写。这条新通道让百色东靠西连、南向出海的枢纽价值迅速凸显。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百色市以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成融、区域协同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林运枢纽。
2: 通道一通，产业随之而动。百色以港产城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推动铝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沿江临港区域集中提质升级，同步培育临港制造、跨境电商、现代航运物流等新兴业态。本地特色农产品、绿色建材、高端板材等产品依托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向海产业支撑持续筑牢。与此同时，通过深化云贵川渝省际产业和货源协作，持续承接产业转移，常态化开行的中泰跨境专列，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大幅提升多式联运运行效能。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重点做强做优铝全产业链，打造全国重要铝产业基地，依托冷链物流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特色农产品跨境加工和集散基地，布局半导体材料、高端合金、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临港物流、船舶修造等业态，打造向海产业集群，畅通面向东盟的陆路开放通道，实现江海联运与沿边跨境贸易无缝衔接。
2: 目前百色公铁水立体交通骨架已经全面成型，全域集疏运网络实现全覆盖，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关键节点，百色正全力推进右江航道升级、黄白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四大重点工程，持续补齐水运短板，完善综合联运体系，稳步将独特的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百色动能。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宁兆鹏。
4: 后续我们将加快推进四大联运工程建设，全面构建通江达海、内接外畅的向海交通体系，为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向海图强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0: 广西台消息，八月六号，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西水运数字化转型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该平台以打造一盘棋、一张网、一张图一体化水运发展新格局为建设目标，实现平台门户、运行监测、调度指挥、智能管控。

0: 信息服务五大统一管理功能，具有四个一特点，即一键融通江河海数据，一次申报实现全线通行，一线智能调度代替人工操作，一体联动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作为智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通过江河海船闸港高效联动调度，可切实提升广西水运通航效率与服务水平，以数字化运河能力充分释放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能。为确保一体化平台平稳顺利上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组织制定详细上线推广方案，先期选取非西江联合调度船闸开展试点推广，在实战中检验系统功能稳定性，待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至西江流域船闸、平陆运河沿线船闸及北部湾港，最终实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覆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从自主研发到技术输出，从意志出海到赋能创作，依托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广西企业将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翻译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五种语言的字幕，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目前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李尚军：
4: 比如说越南语，我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这个中文来翻译成这个越南语，它就自动变成越南语，翻译得非常快。
3: 凭借广西多语种人才和语料库优势，华丽波对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的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即可直接生成符合本国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创作周期已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越南数字娱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阮登蝶：
5: 在这个系统里，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或一段内容，大模型组合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3: 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刚伟：
6: 把中国的最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然后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对，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很得到很大的这个启发和实际的这个好处的。
0: 广西台消息。据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消息，截至目前，第23届东博会已初步敲定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三大板块。其中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东帝汶加入东盟后将首次举办国家推介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将继续举办投资贸易专场，集中发布重点招商项目和产业优惠政策，同步开展 RCEP、 跨境电商等专题对话。中国魅力之城长春、闽桂东盟经贸对接等活动将轮番登场，14场广西主场活动将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推出人工智能供需对接、大咖沙龙、独角兽榜单发布等特色活动，展会还配

0: 配套集中签约、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落地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落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经贸合作。
1: 请听一句话新闻。八月四号，方春明到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调研走访时强调，要抓实社保经办服务，聚焦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强化源头治理，智慧监管，协同共治，深化常态化协作，推进相关立法，完善监督机制，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0: 八月三号到四号，农生文赴桂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压紧压实企业、行业、属地各方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
1: 八月五号，崔国华在梧州市召开全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疫情防控工作推进视频会，强调要坚持科学防控、抓早抓小、群防群控、狠抓关口前移与源头管控，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面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热潮，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底线。
0: 八月三号，兰小到岑溪市开展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包联督导，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视旧账、敢理旧账、善理旧账，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八月四号，兰小到梧州开展联系指导高质量发展工作，并调研分管领域工作，强调要综合施策，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多措并举推动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抓好就业服务、 AI 加养老、文旅融合和足球发展工作，全力以赴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北海市海城区东街街道茶亭路社区党委获评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社区，辖区面积仅1平方公里，却有 1.8 万居民，其中候鸟居民占比高达 60% 以上。面对候鸟多、流动人口多、群众需求多的现实难题，社区党委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服务融情、多元共治特色模式，让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落地生根，融为家人。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这几天，茶亭路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舞蹈队正在排练舞蹈，合唱队的歌声不时传来。而在几个月前，从贵州来的朱阿姨还是这里的陌生人。社区网格长林永玲，
2: 用户走访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一个候鸟朱阿姨，她是来北海过冬的，就因为不熟悉我们北海本地的一个办事流程，也和邻居不熟，就觉得非常孤单。而我就是为她就是带年审帮她办了这个业务，然后还邀请她参加同心厨房的一个邻里活动，并推荐她加入了我们的社区合唱队。现在呢，朱阿姨看到人就说，哎，我们把茶亭路当成了第二个家。
0: 茶亭路社区党委下辖29个党支部，有党员190名。社区把38个小区划成11个基础网格，并针对候鸟冬聚夏散的特点，增设3个季节性微网格。每年秋冬，大批老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海过冬。社区党委坚持服务不分内外，依托融入百家工作法，通过建立候鸟专属台帐、暖心服务和邻里活动，让外来居民住得安心、住得暖心。北海市海城区东街街道茶亭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庞杰。
3: 我们社区的总人口呢有18000余人，社区候鸟还有外来人口的占比呢也是高达60%左右。我们坚持服务不分内外，通过开展暖心的服务、丰富的邻里活动，还有一些便民帮扶工作，让外来的居民在我们这里住得安心、住得暖心，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到我们的社区。
0: 茶亭路早先因一段百年善举得名，昔日乡贤筑亭诗茶，一杯清茶暖了南来北往旅人的身心。如今社区传承这份仁爱精神，打造了一担茶调解室，邻里有了矛盾，先坐下来喝杯茶消消气，再讲道理解心结。这套办法年均调解成功率超99%，还得到中央政法委点赞推广。社区还联动21家驻区单位，每季度开联席会，项目大家认领，服务一起落地。 34名候鸟。

0: 员主动亮身份，从住一阵子的客人变成管一片区的主人。社区通过协商办成充电桩扩容、公共空间改造等3500多件民生实事，落实率超96%。庞杰，
1: 那么下一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我们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水平，让我们的社区更平安、更和谐、更温暖。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连日来，全区各地纷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教学、互动体验、实操演练等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来宾是武宣县消防救援大队，采用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宣传模式，开展消防宣讲公益课主题宣教活动，通过烟道逃生、装备穿戴、水枪实操等体验，让青少年牢固树立消防安全意识，同时主动下沉社区，深入辖区公益暑托班、青少年托管课堂，常态化开展上门消防宣讲志愿服务，把安全课堂送到群众身边。来宾是武宣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宣传员钟义芳。
4: 我们开展消防站开放、消防公益课堂等沉浸式宣传活动，就是为了让青少年直观学习火灾预防、火场逃生自救、防溺水等安全知识，纠正危险行为，提升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同时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让消防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贵港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讲活动，聚焦电器受潮短路、进水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隐患，向群众面对面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纠正错误认知。玉林市荣县消防救援局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暑期系列活动平台，开展七彩同梦、同心共育沉浸式消防研学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走进科普场馆，观摩救援装备，现场展示专业救援课目，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防火逃生常识。百色市凌云县、西林县等地同步推出消防站开放日、消防加自然实践等特色活动，通过防火安全教育课堂、灭火器实操、技能演示等环节，帮助青少年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树牢安全防护意识。凌云军锐战士夏令营学生李龙珍：
5: 我知道电动车不能乱拉线充电，家里出门要关火、关电、关燃气。长大了，我也想当消防员，保护大家。
0: 百色市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新秀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周瑜：
6: 下一步，凌云消防持续推进消防站对外开放活动，常态化邀请辖区学校、幼儿园进队参观，以互动体验、实景教学的方式开展消防科普，从孩童抓起，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0: 8月6号，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南宁市眼科医院拥有红会、拥有光明眼科巡回医疗手术启动仪式在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中心卫生院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甘志瑞、实习生梁胜妮、通讯员王照的报道。
7: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亮点纷呈，各位领导嘉宾共同为在巡回手术车上完成手术的患者揭开纱布，也正式宣告拥有红会、拥有光明眼科巡回医疗手术全面启动。74岁眼病患者黄贤醒：
8: 那以前我看不见的时候，这个眼睛是蒙蒙的，那个角路啊、开车啊都不安心。手术车来了以后呢，对我来讲呢，比以前都好多了，那个角度啊、开车啊都放心了。
7: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院同步开展拥有红会、拥有健康健康集市公益义诊活动，让惠民服务落地见效，直达群众。下一步，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基层巡回诊疗、公益义诊、健康科普等服务。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南宁市眼科医院副院长杜伟：
9: 金陵站是第一站，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市县乡三级眼科健康服务网络，具体采用专科联盟、驻点帮扶的模式。金陵站后，我们将逐步向更多的区域延伸，目标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公立眼科医院的连续

0: 眼健康服务。
1: 八月五号，越南广宁报及广播电视代表团一行到访广西广播电视台，代表团先后走进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演播厅、广西北部湾之声直播间、广西对外传播中心实地参观，近距离了解广西广播电视台在精品节目创作、国际传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果。
2: 当地时间八月四号，广西国际传播中心泰国国际联络站换新挂牌仪式在泰国大众传播机构举办，标志着广西国际传播中心泰国国际联络站完成优化升级，广西与泰国主流媒体合作迈上新台阶。
1: 近日，由广西民宗委与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民宗委、重庆市教委联合举办的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桂渝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第一期在广西举行，百余名重庆小火锅与广西小砂糖橘牵手相聚，全方位开展交往交流。
2: 八月五号，中越边境地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培训交流中心暨广西壮族自治区传染病防治监督实训基地在崇左市正式揭牌，标志着广西跨境公共卫生合作、卫生监督实战人才培养迈入实体化、常态化新阶段。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0: 王永超在亚昌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报道。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暑假以来，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接踵而至，共赴这场初心之旅，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在沉浸式研学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在夏日持续传承，焕发新生。来自南京的游客黄敏带着孩子在百色旗纪念馆展厅参观，在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下聆听百色起义的故事。南京游客黄敏
3: 讲解的挺好的，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这个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向全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推广宣传。
0: 这个暑假，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热门研学打卡地，众多家长以红色研学为暑期课堂，带领孩子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广东游客袁慧霞：
4: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要懂得我们国家产生的，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包括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百色旗纪念馆及所辖各场馆接待游客量达13.5万人次，天南地北的游客追光而来，抵达百色，溯源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广东游客张女士：
5: 因为本人是教历史方面的，所以就会有假期的时候会跟家人去参观类似这种的景点，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革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红色热潮涌动的背后，还有一抹亮眼的少年红。节假日期间，百色旗纪念馆、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内，随处可见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的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却饱含深情的童声，义务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成为百色红色传承中最鲜活的青春力量。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15年累计开办了17期培训班，培育近3000名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累计开展公益讲解3万多场，志愿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红领巾讲解员阮红坤：
6: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红色的小小传播员了，我要把红七军将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0: 为打破传统单一观览模式，百色各大红色景点还创新方式方法，推出多部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让游客化身为剧中人，在实景演绎与互动中触摸革命历史，感悟红色信仰。

0: 沉浸式情景剧《百色曙光》《红色征途》，以悠扬歌声带领观众重回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剧本真实还原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革命先辈率领革命队伍发动百色起义的壮阔历程。现场实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传唱国际歌为核心线索，依托旧址实景，演员沉浸式演绎，游客互动体验的创新模式，传递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游客赵其民：
1: 今天通过这种沉浸式演绎的方式，我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和历史对话，与信仰共振。接下来我会把这份感动和收获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立足岗位，当好红色文化的青春传承者。
0: 当前百色正以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创新方式激活红色基因，将暑期文旅热潮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火热的红色旅游图景既是大众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更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在新时期持续焕发出澎湃的新活力。
2: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5号，市长王永超深入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并主持召开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研判当前形势，对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特别是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收尾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确保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化解任务，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乐业县及市工作专班关于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王永超对前一阶段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经过广大干部连续奋战、攻坚克难，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全县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距离既定目标仍有差距，收尾任务依然艰巨。王永超强调，要加力推进下一步工作，思想上必须再紧一些，措施上必须再实一些，提高工作质效，要统筹县域化解工作，鼓足攻坚劲头，统筹面上推进，抓好督导，推动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雅长集中攻坚，抓好协议攻坚、颁证攻坚、资料归档和善后巩固，确保全面清零消账，要强化风险防控举措，强化跟踪回访，深化风险排查，实现案结人和，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最终成色。王永超要求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冲刺的劲头，紧盯任务目标抓推进，紧扣督导问题抓整改，紧贴群众需求抓实效，推动历史矛盾真解决，风险隐患真化解，民生诉求真落地，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十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香飘全球。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万吉净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十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3: 台东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

0: 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1: 2021年，许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两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并将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是青青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0: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场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1: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5月，广西壮龄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0000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龄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2: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0000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1: 截至目前，田阳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0000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镇振兴高质量发展。
1: 白广通讯员罗小琼报道，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据了解，针对分布式光伏电站运维中故障识别难、巡检成本高的行业难题，该项目跳出实验室单一研究的局限，成功研发出组件及智能监测技术。从创意萌芽到商业落地，项目团队在技术攻关、算法优化及路演答辩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学校提供的1:1导师辅导和全流程要素保障，有效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不仅要拿奖，更要育人。该校智能制造工程学院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通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书本，在产业前沿寻找创新支点。此次获奖，正是该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效能，以高水平科创实践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4: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依托智慧农业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培育优质百香果种苗，实现种苗稳产优产，有力助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记者近日走进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标准化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技术人员正在对智慧农业系统开展巡检、调试、维护工作。和传统的人工育苗管护相比，智慧农业系统实现了育苗全过程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效率大幅度提升。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5: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4: 该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倾国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0: 理蓝丽梅。
1: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孕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晋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0: 目前该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前来务工，增加收入。晋西市武平镇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2: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0: 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晋西市持续优化百香果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百色融媒消息，为打通产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凌云县政协整合界别资源优势，组建了由农技专家、经济能人等组成的多支委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进村屯活动。截至目前，围绕特色养殖、茶叶种植、种桑养蚕等本土优势产业，累计开展上门技术指导200多次，推广2种2法。通过协商意识平台协调解决产业用地、道路硬化、饮水保障等实际问题，真正将协商意识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激活乡村产业的一池春水，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发展中鼓起钱袋子。
0: 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报道。近日，德宝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收官，历时半个月的大赛为当地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盛宴。少儿组决赛率先开赛，16名晋级的小选手同台角逐，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赢得评委观众一致好评。参赛选手李雨欣：
4: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0: 在成人组决赛现场，参赛选手凭借扎实唱功、沉稳的舞台掌控力、细腻诠释曲目情感，演绎唱腔层次丰富，极具感染力，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视听体验，充分展现了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专业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5: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1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据了解，德宝此次歌手大赛参与面广，群众关注度高，赛事内容丰富。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搭建了本土声乐爱好者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根基，为德宝文旅融合、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我市以新型生态旅、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为特色产业，人工智能为重点潜力产业，布局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三大未来产业，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中国中车、中国电子、吉利控股、融融新材料、大亚集团、中南光电、广投银海、奥泰铝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与上市公司相继入驻百东新区，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培育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3: 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联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水产养殖样品专项抽检，全过程规范取样，现场宣教，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
0: 近日，凌云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四城镇淡村水稻示范片区，开展早稻实地测产验收作业。经科学测算，淡村示范片区早稻平均亩产417.26公斤，

0: 情况，相关数据将用于研判凌云县早稻总产量，为秋收调度、粮食保供提供支撑。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

0: 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2: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瑶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3: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2: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3: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2: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3: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3: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1: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3: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1: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

0: 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 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 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
0: 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0: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1: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白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 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出发军营，带上大红花。
0: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1: 对对对，梦想成真了。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 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就是感觉哇。 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一两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0: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1: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 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0: 方方正正。
1: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 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对我到现在 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是一四。

0: 2014年12月份，
1: 嗯，
0: 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
0: 嗯，十来年，
1: 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十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嗯嗯，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那个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 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练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对，
1: 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去教一些舞蹈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蒙顶布班布曼就是你是来自
1: 哪个
0: 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 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

0: 推出的这种理念。
1: 是的，
0: 嗯。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1: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吧。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Unforfor 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0: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1: 哎，对，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1: 嗯、对对对，
0: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1: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
0: 嗯，
1: 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0: 传
1: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啊，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这知道什么是闹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到此一游》。这首歌以沙巴海滩等一些旅行地标，构建出一份孤独与旧爱的未完成的旅行清单。地名越鲜活，爱人缺席的空洞感就越强烈，把失去挚爱之后的世间处处皆荒岛的怅惘唱得细腻克制。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带来《开始懂了》。

0: 水流过，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是陈小春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演绎的现场版本，他用粤语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细腻的嗓音诠释出从痛到释怀的情感弧光，使这次老歌翻唱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0: 冰雕都结尽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21: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棱镜乐队带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为了你》。这首歌由郁可唯作词，张洪亮作曲，整体风格深情治愈，传递出为爱勇敢奔赴的坚定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叶思纯带来《风轻轻跟在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风轻轻跟在身后》，歌词用二月草长、三月莺飞、四月晴空、五月惶恐、六月珍重的时间线，具象化了青春从懵懂到经历别离的完整心路，把抽象的成长情绪藏进了四季风物里，没有直白的伤感宣泄，却能唤起不少听众关于青春相遇与别离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麻雀》。这首歌由李荣浩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五脏俱全，也拥有感情、理想和心声。所以李荣浩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表示麻雀是一首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歌曲。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量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岁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3: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3: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报道。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暑假以来，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接踵而至，共赴这场初心之旅，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在沉浸式研学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在夏日持续传承，焕发新生。来自南京的游客黄敏带着孩子在百色旗纪念馆展厅参观，在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下聆听百色起义的故事。南京游客黄敏：
4: 讲解的挺好的，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这个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向全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推广宣传。
3: 这个暑假，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热门研学打卡地，众多家长以红色研学为暑期课堂，带领孩子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广东游客袁慧霞：
5: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要懂得我们国家产生的，我们就是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包括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
3: 数据显示，今年7月，百色旗纪念馆及所辖各场馆接待游客量达13.5万人次。天南地北的游客追光而来，抵达百色，溯源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广东游客张女士：
6: 因为本人是教历史方面的，所以就会有假期的时候会跟家人去参观类似这种的景点，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革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3: 红色热潮涌动的背后，还有一抹亮眼的少年红。节假日期间，百色旗纪念馆、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内，随处可见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的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却饱含深情的童声，义务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成为百色红色传承中最鲜活的青春力量。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15年累计开办了17期培训班，培育近3000名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累计开展公益讲解3万多场，志愿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红领巾讲解员阮红坤：
7: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红色的小小传播员了，我要把红七军将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3: 为打破传统单一观

0: 览模式，摆设各大红色景点，还创新方式方法，推出多部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让游客化身为剧中人，在实景演绎与互动中触摸革命历史，感悟红色信仰。沉浸式情景剧《百色曙光红色征途》，以悠扬歌声带领观众重回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剧本真实还原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革命先辈率领革命队伍发动百色起义的壮阔历程。现场实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传唱国际歌为核心线索。依托旧址实景，演员沉浸式演绎，游客互动体验的创新模式，传递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游客赵其民：
1: 今天通过这种沉浸式演绎的方式，我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和历史对话，与信仰共振。接下来，我会把这份感动和收获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立足岗位，当好红色文化的倾城者。
0: 当前百色正以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创新方式激活红色基因，将暑期文旅热潮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火热的红色旅游图景

0: 要深入研判当前形势，对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特别是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收尾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确保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化解任务，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乐业县及市工作专班关于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王永超对前一阶段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经过广大干部连续奋战、攻坚克难，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全县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距离既定目标仍有差距，收尾任务依然艰巨。王永超强调，要加力推进下一步工作，思想上必须再紧一些，措施上必须再实一些，提高工作质效，要统筹县域化解工作，鼓足攻坚劲头，统筹面上推进，抓好督导，推动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雅长集中攻坚，抓好协议攻坚、颁证攻坚、资料归档和善后巩固，确保全面清零消账，要强化风险防控举措，强化跟踪回访，深化风险排查，实现案结人和，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最终成色。王永超要求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冲刺的劲头，紧盯任务目标抓推进，紧扣督导问题抓整改，紧贴群众需求抓实效，推动历史矛盾真解决，风险隐患真化解，民生诉求真落地，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十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香飘全球。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万吉净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零下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十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台湾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1: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并将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2: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1: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5月，广西壮陵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陵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3: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池2亿元。
1: 截至目前，田阳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 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 白广通讯员罗小琼报道，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据了解，针对分布式光伏电站运维中故障识别难、巡检成本高的行业难题，该项目跳出实验室单一研究的局限，成功研发出组件及智能监测技术。从创意萌芽到商业落地，项目团队在技术攻关、算法优化及路演答辩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学校提供的一对一导师辅导和全流程要素保障，有效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不仅要拿奖，更要育人。该校智能制造工程学院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通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书本，在产业前沿寻找创新支点。此次获奖正是该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效能，以高水平科创实践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0: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以来，晋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依托智慧农业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培育优质百香果种苗，实现种苗稳产优产，有力助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记者近日走进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标准化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技术人员正在对智慧农业系统开展巡检、调试、维护工作。和传统的人工育苗管护相比，智慧农业系统实现了育苗全过程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效率大幅度提升。广西晋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5: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0: 该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倾国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晋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5: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晋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0: 目前该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前来务工，增加收入。晋西市武平镇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6: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的，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0: 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晋西市持续优化百香果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百色融媒消息，为打通产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凌云县政协整合界别资源优势，组建了由农技专家、经济能人等组成的多支委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进村屯活动。截至目前，围绕特色养殖、茶叶种植、种桑养蚕等本土优势产业，累计开展上门技术指导200多次，推广2种2法，通过协商议事平台协调解决产业用地。
0: 大赛圆满收官，历时半个月的大赛为当地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少儿组决赛率先开赛，16

0: 名晋级的小选手同台角逐，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赢得评委观众一致好评。参赛选手李雨欣：
1: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
0: 是曲目情感，演绎唱腔层次丰富，极具感染力，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视听体验，充分展现了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专业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2: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一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据了解，德宝此次歌手大赛参与面广，群众关注度高，赛事内容丰富。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搭建了本土声乐爱好者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根基，为德宝文旅融合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我市以新型生态旅、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为特色产业，人工智能为重点潜力产业，布局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三大未来产业，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中国中车、中国电子、吉利控股、融融新材料、大亚集团、中南光电、广投银海、奥泰铝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与上市公司相继入驻百东新区，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培育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3: 为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抓实水产技术推广、病害防控、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德宝县农业农村局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联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水产养殖样品专项抽检，全过程规范取样，现场宣教，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
0: 近日，凌云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四城镇淡村水稻示范片区，开展早稻实地测产验收作业。经科学测算，淡村示范片区早稻平均亩产417.26公斤。据了解，今年凌云县水稻种植面积共4600余亩。此次淡村测产结果能够直观体现片区粮食产出情况，相关数据将用于研判凌云县早稻总产量，为秋收调度、粮食保供提供支撑。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3: 王永超在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

0: 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中了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曲中带来的《林曲中》。还记得我们经常会说青春就像一场大雨，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怀念美好的青春时光。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一个人摆脱贫穷的开始，戒掉过度的分享欲。作家冯骥才分享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在作家这个群体当中，真正出色的作家都是最沉默的那群人，他们平日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很少分享自己的生活，有时一两年都不见，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突然的某一天，他们就能够拿出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等人们品读的时候，他们又不声不响地创作新的作品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总能够拿着高价的稿酬赢得许多读者的喜爱。相比之下，那些做事喜欢虚张声势的人往往掀不起什么风浪。毕书曾经说过，成功的秘诀之一绝对是闭上嘴，事成之前不发一言，埋头苦干，事成之后保持低调，不夸夸而谈。过度的分享欲只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好运气一点点泄露出去。真正能够摆脱贫穷的人，往往都能够管住嘴，不动声。

声色地强大自己。我有个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空闲的时间就做一点电商副业。去年有段时间，他的副业收入和工资持平，他就把自己做电商的事儿告诉了关系要好的同事，还发了详细的教程，想带对方一块儿赚钱。可做了几个月，同事的账号不仅没有起色，而且也没有赚到一分钱。此后，公司里头好几个同事都知道了他正在做电商的事，他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先前那名同事把自己做副业的事儿透露给大家。后来这件事情还传到了领导的耳中，对方觉得他会影响工作效率，便要求朋友要么选择辞职，要么就放弃电商副业。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

0: 这里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Hey boy, do you want to date me? Well, it takes time. Don't hurry.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0: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报道。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暑假以来，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接踵而至，共赴这场初心之旅，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在沉浸式研学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在夏日持续传承，焕发新生。来自南京的游客黄敏带着孩子在百色旗纪念馆展厅参观，在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下聆听百色起义的故事。南京游客黄敏：
2: 讲解的挺好的，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这个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向全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推广宣传。
0: 这个暑假，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热门研学打卡地，众多家长以红色研学为暑期课堂，带领孩子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广东游客袁慧霞：
3: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要懂得我们国家产生的，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包括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百色旗纪念馆及所辖各场馆接待游客量达13.5万人次，天南地北的游客追光而来，抵达百色，溯源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广东游客张女士：
4: 因为本人是教历史方面的，所以就会有假期的时候会跟家人去参观类似这种的景点，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革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红色热潮涌动的背后，还有一抹亮眼的少年红。节假日期间，百色旗纪念馆、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内，随处可见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的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却饱含深情的童声，义务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成为百色红色传承中最鲜活的青春力量。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15年累计开办了17期培训班，培育近3000名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累计开展公益讲解3万多场，志愿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红领巾讲解员阮红坤：
5: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红色的小小传播员了，我要把红七军将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0: 为打破传统单一观览模式，百色各大红色景点还创新方式方法，推出多部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让游客化身为剧中人，在实景演绎与互动中触摸革命历史，感悟红色信仰。沉浸式情景剧《百色曙光红色征途》，以悠扬歌声带领观众重回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剧本真实还原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革命先辈率领革命队伍发动百色起义的壮阔历程。现场实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传唱国际歌为核心线索，依托旧址实景，演员沉浸式演绎，游客互动体验的创新模式，传递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游客赵其民：
6: 今天通过这种沉浸式演绎的方式，我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和历史对话，与信仰共振。接下来我会把这份感动和

0: 收获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立足岗位，当好红色文化的青春传承者。
1: 当前百色正以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创新方式激活红色基因，将暑期文旅热潮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火热的红色旅游图景既是大众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更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在新时期持续焕发出澎湃的新活力。
2: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5号，市长王永超深入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并主持召开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研判当前形势，对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特别是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收尾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确保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化解任务，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乐业县及市工作专班关于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王永超对前一阶段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经过广大干部连续奋战、攻坚克难，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全县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距离既定目标仍有差距，收尾任务依然艰巨。王永超强调，要加力推进下一步工作，思想上必须再紧一些，措施上必须再实一些，提高工作质效，要统筹县域化解工作，鼓足攻坚劲头，统筹面上推进，抓好督导，推动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雅长集中攻坚，抓好协议攻坚、颁证攻坚、资料归档和善后巩固，确保全面清零消账，要强化风险防控举措，强化跟踪回访，深化风险排查，实现案结人和，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最终成色。王永超要求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冲刺的劲头，紧盯任务目标抓推进，紧扣督导问题抓整改，紧贴群众需求抓实效，推动历史矛盾真解决，风险隐患真化解，民生诉求真落地，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十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香飘全球。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万吉净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十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3: 采用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1: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并将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3: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 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0: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五月，广西壮陵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陵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1: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0: 截至目前，田阳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白广通讯员罗小琼报道。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据了解，针对分布式光伏电站运维中故障识别难、巡检成本高的行业难题，该项目跳出实验室单一研究的局限，成功研发出组件及智能监测技术。从创意萌芽到商业落地，项目团队在技术攻关、算法优化及路演答辩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学校提供的1:1导师辅导和全流程要素保障，有效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不仅要拿奖，更要育人。该校智能制造工程学院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通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书本，在产业前沿寻找创新支点。此次获奖，正是该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效能，以高水平科创实践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3: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依托智慧农业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培育优质百香果种苗，实现种苗稳产优产，有力助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记者近日走进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标准化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技术人员正在对智慧农业系统开展巡检、调试、维护工作。和传统的人工育苗管护相比，智慧农业系统实现了育苗全过程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效率大幅度提升。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4: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3: 该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青果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4: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靖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3: 目前该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前来务工，增加收入。靖西市武平镇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5: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3: 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靖西市持续优化百香果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

0: 2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百色融媒消息，为打通产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凌云县政协整合界别资源优势，组建了由农技专家、经济能人等组成的多支委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进村屯活动。截至目前，围绕特色养殖、茶叶种植、种桑养蚕等本土优势产业，累计开展上门技术指导200多次，推广良种良法，通过协商议事平台协调解决产业用地、道路硬化、饮水保障等实际问题，真正将协商议事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激活乡村产业的一池春水，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发展中鼓起钱袋子。
0: 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报道。近日，德宝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收官，历时半个月的大赛为当地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盛宴。少儿组决赛率先开赛，16名晋级的小选手同台角逐，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赢得评委观众一致好评。参赛选手李雨欣：
2: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0: 在成人组决赛现场，参赛选手凭借扎实唱功、沉稳的舞台掌控力、细腻诠释曲目情感，演绎唱腔层次丰富，极具感染力，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视听体验，充分展现了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专业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3: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1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据了解，德宝此次歌手大赛参与面广，群众关注度高，赛事内容丰富。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搭建了本土声乐爱好者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根基，为德宝文旅融合、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我市以新型生态旅、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为特色产业，人工智能为重点潜力产业，布局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三大未来产业，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中国中车、中国电子、吉利控股、融融新材料、大亚集团、中南光电、广投银海、奥泰铝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与上市公司相继入驻百东新区，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培育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1: 为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抓实水产技术推广、病害防控、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德宝县农业农村局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联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水产养殖样品专项抽检，全过程规范取样，现场宣教，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
0: 近日，凌云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四城镇淡村水稻示范片区，开展早稻实地测产验收作业。经科学测算，淡村示范片区早稻平均亩产417.26公斤。据了解，今年凌云县水稻种植面积共4600余亩。此次淡村测产结果能够直观体现片区粮食产出情况，相关数据将用于研判凌云县早稻总产量，为秋收调度、粮食保供提供支撑。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1: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最酷。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

0: 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 芬兰总理奥尔

0: 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 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

0: 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

0: 默报道。
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2: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6: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8: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 剧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到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质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8: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陈刚主持并讲话；
2: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百色重塑西南向海新格局；
1: 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投入试运行，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
2: 依托技术输出与文化互鉴，广西 AI 工具为东盟微短剧产业注入新动能。
1: 宣防病举安全度夏，广西多点发力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6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对发展壮大智能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介绍我区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工作情况。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乌家世、民盟广西区委会主委邓长球、民建广西区委会主委钱学明、民进广西区委会主委罗真、农工党广西区委会主委蒋和生、致公党广西区委会主委欧余军、九三学社广西区委会主委彭建明、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无党派人士代表张树新，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提出意见建议。陈刚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届时把这次专题协商的成果运用好，转化好。陈刚指出，看清大势才能找准方向，从全球大势看，人工智能不是未来学，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全球竞争格局。从区域格局看，广西换道超车，从原来不可能变成了有可能。从未来发展看，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传统领域的比赛，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比赛。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坚持站位大局、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发挥区位、产业、人文、市场潜力等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陈刚强调，发展壮大智能经济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聚优质资源，链接东盟市场，让广西成为中国东盟智能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着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让广西集成成为不可替代的枢纽，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技术红利变成发展实效，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技术窗口期变成竞争制胜期，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高地，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以踩油门踩刹车的辩证法护航智能经济行稳致远， 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聚奋进之力，共同推动我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周一觉，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2: 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广西向海经济建设迈上新台阶。作为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百色正依托右江水道与延边口岸的双重优势，打通西南地区经北部湾出海的最短路径，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加速转向对外开放前沿。请听百色台记者黄腾、林柱、黄天松、卢倩的报道。
0: 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正精细作业，抢抓工期。项目建成后，云南、贵州等地的大宗货物可通过右江航道直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西南内陆出海物流格局将由此改写。这条新通道让百色东靠西连、南向出海的枢纽价值迅速凸显。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百色以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承融、区域协同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林运枢纽。
0: 通道一通，产业随之而动。百色以港产城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推动铝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沿江临港区域集中提质升级，同步培育临港制造、跨境电商、现代航运物流等新兴业态。本地特色农产品、绿色建材、高端板材等产品依托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向海产业支撑持续筑牢。与此同时，通过深化云贵川渝省际产业和货源协作，持续承接产业转移，常态化开行的中泰跨境专列，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大幅提升多式联运运行效能。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重点做强做优铝全产业链，打造全国重要铝产业基地，依托冷链物流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特色农产品跨境加工和集散基地，布局半导体材料、高端合金、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临港物流、船舶修造等业态，打造向海产业集群，畅通面向东盟的陆路开放通道，实现江海联运与沿边跨境贸易无缝衔接。
0: 目前百色公铁水立体交通骨架已经全面成型，全域集疏运网络实现全覆盖，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关键节点，百色正全力推进右江航道升级、黄白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四大重点工程，持续补齐水运短板，完善综合联运体系，稳步将独特的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百色动能。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宁兆鹏。
4: 后续我们将加快推进四大联运工程建设，全面构建通江达海、内接外畅的向海交通体系，为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向海图强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广西台消息，八月六号，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广西水运数字化转型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底座。该平台以打造一盘棋、一张网、一张图一体化水运发展新格局为建设目标，实现平台门户、运行监测、调度指挥、智能管控、信息服务五大统一管理功能，具有四个一特点，即一键融通江河海数据，一次申报实现全线通行，一线智能调度代替人工操作，一体联动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作为智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通过江河海

0: 船闸港高效联动调度，可切实提升广西水运通航效率与服务水平，以数字化硬核能力充分释放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能。为确保一体化平台平稳顺利上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组织制定详细上线推广方案，先期选取非西江联合调度船闸开展试点推广，在实战中检验系统功能稳定性，待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至西江流域船闸、平陆运河沿线船闸及北部湾港，最终实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全覆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从自主研发到技术输出，从抑制出海到赋能创作，依托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广西企业将中国先进的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翻译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五种语言的字幕，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目前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李尚军：
4: 比如说越南语，我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这个中文来翻译成这个越南语，它就自动变成越南语，翻译得非常快。
3: 凭借广西多语种人才和语料库优势，华丽波对国产视频生成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的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即可直接生成符合本国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创作周期已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越南数字娱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阮登蝶：
5: 在这个系统里，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或一段内容，大模型组合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3: 广西华丽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刚伟：
6: 把中国的最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然后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对，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很得到很大的这个启发和实际的这个好处的。
0: 广西台消息。据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消息，截至目前，第23届东博会已初步敲定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三大板块。其中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东帝汶加入东盟后，将首次举办国家推介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将继续举办投资贸易专场，集中发布重点招商项目和产业优惠政策，同步开展 RCEP、跨境电商等专题对话。中国魅力之城长春、闽桂东盟经贸对接等活动将轮番登场。14场广西主场活动将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推出人工智能供需对接、大咖沙龙、独角兽榜单发布等特色活动。展会还配套集中签约、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落地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落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经贸合作。
2: 近日，北海市海城区东街街道茶亭路社区党委获评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社区，辖区面积仅1平方公里，却有1.8万居民，其中候鸟居民占比高达60%以上。面对候鸟多、流动人口多、群众需求多的现实难题，社区党委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服务融情、多元共治特色模式，让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落地生根，融为家人。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0: 这几天，茶亭路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舞蹈队正在排练舞蹈，合唱队的歌声不时传来。而在几个月前，从贵州来的朱阿姨还是这里的陌生人。社区网格长林永玲，
7: 用户走访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一个候鸟朱阿姨，她是来北海过冬的，就因为不熟悉我们北海本地的一个办事流程，也和邻居不熟，就觉得非常孤单。而我就是为她就是带年审帮她办了这个业务，然后还邀请她参加同心厨房的一个邻里活动，并推荐她加入了我们的社区合唱队。现在呢，朱阿姨看到人就说，哎，我们把茶亭路当成了第二个家。
0: 茶亭路社区党委下辖29个党支部，有党员190名。社区把38个小区划成11个基础网格，并针对候鸟冬聚夏散的特点，增设3个季节性微网格。每年秋冬，大批老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海过冬。社区党委坚持服务不分内外，依托融入百家工作法，通过建立候鸟专属台帐、暖心服务和邻里活动，让外来居民住得安心、住得暖心。北海市海城区东街街道茶亭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庞杰，
8: 我们社区的总人口呢有18000人，社区候鸟还有外来人口的占比呢也是高达60%左右。我们坚持服务不分内外，通过开展暖心的服务、丰富的邻里活动，还有一些便民帮扶工作，让外来的居民在我们这里住得安心、住得暖心，能够更好更快地融入到我们的社区。
0: 茶亭路早先因一段百年善举得名，昔日乡贤筑亭诗茶，一杯清茶暖了南来北往旅人的身心。如今社区传承这份仁爱精神，打造了一担茶调解室，邻里有了矛盾先坐下来喝杯茶消消气，再讲道理解心结。这套办法年均调解成功率超99%，还得到中央政法委点赞推广。社区还联动21家驻区单位，每季度开联席会，项目大家认领，服务一起落地。34名候鸟党员主动亮身份，从住一阵子的客人变成管一片区的主人。社区通过协商办成充电桩扩容、公共空间改造等3500多件民生实事，落实率超96%。庞杰，
8: 那么下一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我们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水平，让我们的社区更平安、更和谐、更温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连日来，全区各地纷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教学、互动体验、实操演练等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暑期消防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来宾是武宣县消防救援大队，采用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宣传模式，开展消防宣讲公益课主题宣教活动，通过烟道逃生、装备穿戴、水枪实操等体验，让青少年牢固树立消防安全意识，同时主动下沉社区，深入辖区公益暑托班、青少年托管课堂，常态化开展上门消防宣讲志愿服务，把安全课堂送到群众身边。来宾是武宣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宣传员钟义芳。
9: 我们开展消防站开放、消防公益课堂等沉浸式宣传活动，就是为了让青少年直观学习火灾预防、火场逃生自救、防溺水等安全知识，纠正危险行为，提升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同时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让消防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贵港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讲活动，聚焦电器受潮短路、进水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隐患，向群众面对面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纠正错误认知。 玉林市荣县消防救援局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暑期系列活动平台，开展七彩同梦同心共育沉浸式消防研学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走进科普场馆，观摩救援装备，现场展示专业救援科目，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防火逃生常识。百色市凌云县、西林县等地同步推出消防站开放日、消防加自然实践等特色活动，通过防火安全教育课堂、灭火器实操、技能演示等环节，帮助青少年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树牢安全防护意识。凌云军锐战士夏令营学生李龙珍：
10: 我知道电动车不能乱拉线充电，家里出门要关火、关电、关燃气。长大了，我也想当消防员，保护大家。
0: 百色市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新秀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周瑜：
11: 下一步，凌云消防持续推进消防站对外开放活动，常态化邀请辖区学校、幼儿园进队参观，以互动体验、实景教学的方式开展消防科普，从孩童抓起，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2: 八月六号，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南宁市眼科医院拥有红会、拥有光明眼科巡回医疗手术启动仪式，在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中心卫生院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甘志瑞、实习生梁胜妮、通讯员王照的报道。
12: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亮点纷呈，各位领导嘉宾共同为在巡回手术车上完成手术的患者揭开纱布，也正式宣告拥有红会、拥有光明眼科巡回医疗手术全面启动。74岁眼病患者黄贤醒：
13: 那以前我看不见的时候，这个眼睛是蒙蒙的，那个脚路啊、开车啊都不安心。手术车来了以后呢，对我来讲呢，比以前都好多了，那个脚路啊、开车啊都放心了。
12: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院同步开展拥有红会、拥有健康健康集市公益义诊活动，让惠民服务落地见效，直达群众。下一步，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基层巡回诊疗、公益义诊、健康科普等服务。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南宁市眼科医院副院长杜伟：
14: 金陵站是第一站，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市县乡三级眼科健康服务网络，具体采用专科联盟驻点帮扶的模式。金陵站后，我们将逐步向更多的区域延伸，目标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公立眼科医院的连续眼健康服务。
2: 八月五号，越南广宁报及广播电视代表团一行到访广西广播电视台，代表团先后走进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演播厅、广西北部湾之声直播间、广西对外传播中心实地参观，近距离了解在精品节目创作、国际传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果。
0: 当地时间8月4号，广西国际传播中心泰国国际联络站换新挂牌仪式在泰国大众传播机构举办，标志着广西国际传播中心泰国国际联络站完成优化升级，广西与泰国主流媒体合作迈上新台阶。
2: 近日，由广西民宗委与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民宗委、重庆市教委联合举办的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桂渝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第一期在广西举行，百余名重庆小火锅与广西小砂糖橘牵手相聚，全方位开展交往交流。
0: 8月5号，中越边境地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培训交流中心暨广西壮族自治区传染病防治监督实训基地在崇左市正式揭牌，标志着广西跨境公共卫生合作、卫生监督实战人才培养迈入实体化、常态化新阶段。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多景区上线智能外骨骼设备，登山外挂真省力，还是图新鲜。
0: 暑期亲水运动热度飙升，南宁水上运动装备销量暴涨，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胡荣，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水晶，鱼群穿行四季，潜入梦里，在天空与海的交集，你是离群的鱼，我是岛屿。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

0: 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